0: 全保持，你就安心的转盘子，就是一家公司，呀，安全好，
1: 才可以吃饭。
0: 你不用再操心了，太少有可能是观察人群，这条也许是选择了，他不好去，一样不错的，其他都可以。给投资内容和你的财富财富收入，为内容还开始有些啊，喜欢控制，然后你看这样，那现在是不是都跟超哥老师一样，来这边是他自己第一个位置，有钱的自己可以自己，呀，还开始呗，为什么把这些？I'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one.A glass of champagne.